0: 为么才中国的才信心呢？为么才中国的？马家家庭要也把中国的，才给我特别阿胡有个吧？啊，今个胡有个阿家爱的子，阿家很干的喏，才信心哦喽。大部分才阿那国的，阿听那听下听那的信心那个，阿达阿姆关南基，阿那个拉库马希，阿库马哈马对我的喏，阿最乌下最乌阿会，中国呗，加马盖呗，阿胡吉。ham ta kum an na ti kwa ham cha khom ta ma khuwa gobe cha mo sin ta cha cha kala kwa
1: ko mo an na

0: 他刚开，等哥哥来抓，怎么他刚卡下来，根本来个怎么，他刚卡，他乌他刚开，上个刚开，他刚开，他刚这样我开过去，哎呀我，他刚我断，我滚滚滚，对劲个外伤，他刚这样断手，他这还没过去，我滚，他这刚开没个我滚个个么腿个么，就为些些个啦。
1: 嗯，对，伢拉看我领队，做这个不给换嘛，我那个嗯，搞微信跟伢拉关注哩，搞微信跟伢拉多。